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什么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
2: 这个不了解的是多少分的鼻子通知口。
0: 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吉首市广播。

0: 风，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主导的自由计划进入实施第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在继续航程。按照美方说法，这是恢复海峡商业航运自由通行迈出的第一步。但同一天，美军称伊朗对美军舰和商船发动袭击，阿联酋称伊朗袭击了富查伊拉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和人员伤亡。一艘韩国航运公司运营的船只也在海峡内发生爆炸和起火，国际油价随之大幅上涨。商船通行、袭击位置、油价大涨同时出现，表明自由计划首日并没有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化，反而暴露出该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军事、外交和市场的三重考验。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正在进入一种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美军一边清理通道压制威胁，一边引导少量船只通过，伊朗则否认美方叙事，同时继续通过小艇、导弹、无人机打击等制造压力。对美国而言，所谓自由计划的真正考验并不只是让两艘商船通过，而是能否将一次示范性通行变成可持续、可预期并被航运公司和保险市场接受的常态通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级重大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一批跨省跨区主干管网、储气调峰枢纽、能源战略通道项目密集落地，稳步推进，持续织密织牢全国油气全国一张网。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

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四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性康，有的人会出现胃口变差、腹痛、烦躁等症状。夏季应当如何养好肠胃？专家建议，夏季饮食每餐不宜吃太饱，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不利于消化。肠胃不好的人要尽量少吃寒凉类瓜果，有些人把黄瓜、西瓜等果蔬代替主食，容易伤及脾胃，引发肠胃疾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美军开始所谓的疏导行动，伊朗进行警告射击。总台记者观察，美伊海上对峙，双方恐陷入长期消耗。
1: 以军继续袭击黎南部多个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称与以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1: 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4: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9: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3: 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因无人机袭击三人受伤。
14: 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在美国和伊朗围绕，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以后，伊朗和美国的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

0: 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七艘伊朗小船，
1: 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3: 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认为，美国的疏导行动是迫于海湾压力，欲争取舆论支持。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大西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1: 伊朗外交部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核心诉求和立场有何本质差异呢？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4: 我觉得核心诉求双方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核心诉求呢，在伊朗看来和美国看来都是要将当前的战争责任推给对方，要求对方做出战略姿态上的改变，先做出较大的全面的让步。在立场上，美国和伊朗形成了4个主要的差异性立场，分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核问题、地区安全政策问题以及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和美国的政策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要求美国对中东地区进行重新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做出相关安全承诺，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大

0: 规模削减导弹能力，同时啊斩断同地区盟友的关系。而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对方啊是当前的这个僵局的责任方，美国要求维持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伊朗呢则要求解除美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制裁。所以从现在来看，核心的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未来这个谈判的僵局或者说立场的差异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予以化解。
1: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一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的许可。
2: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
1: 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
2: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1: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
2: 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4: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3: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的做法。正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早前表示，尚未收到有关停火的正式提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1: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3方谈判，并呼吁

0: 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协议达成了一致。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
11: 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吴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条约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会向东扩展，总体来看呢，强降雨不多，雨势相对和缓。另外，在阿尔卑斯山、北欧等地，还是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接着看一下，明天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等地降雨呈现，其中法国北部和东南部、意大利中部、俄国北部、波兰西北部等地有中雨及大雨。后天降水会向东扩展，覆盖巴尔干半岛大部以及东欧多地，其中德国中南部、意大利北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会有分散中雨及大雨。气温方面，这几天欧洲自西向东正在经历一轮升温，明后天东欧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小幅上扬，来到25度上下。其余大部地区在阴雨的影响下，气温将会拐头向下的大趋势。预计8号前后，西欧、中欧多地气温又会再度反弹。在莫斯科，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到25度，大后天气温滑落。而布拉格今后三天雨势还会加强，最高气温接连走低，会从26度降到1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请紧。
0: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你彩虹。
1: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2: 哎，他怎么你啊拉的钱
3: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家哪里钱
2: 哦，我到了，您来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来过东胜。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他纯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大家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
0: 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

0: 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
3: 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
1: 后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7: 第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0: 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4: It's more and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供应链安全稳定。
0: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

0: 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8: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9: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0: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级。丁维明，
1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

0: 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施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

0: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
1: 有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绍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为琵琶垂枝，绍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卡庄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无度，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16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和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复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根据伊朗司法机关指令，22名与梅姨有关联的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财产已被识别，并被扣押和没收。据悉，上述人员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同时被禁止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司法机关指出，此举依据维护公众权利及加强间谍罪处罚法执行，旨在打击与以色列政权合作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内蒙古大部、新疆大部、西藏中西部、青海大部、甘肃河西、西北地区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中、新疆东部山口、内蒙古中西部、青海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风力可达7到8级，阵风9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先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昨天下午，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今天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最新救援进展。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发布会上，全体人员起立向遇难者默哀。相关负责人介绍，已调动消防，依法对

0: 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对于事故的处置，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现场复杂。我们先一起来听听。
1: 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伤员中的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将集中最优医疗资源对伤员逐一会诊评估，密切监测伤情变化，动态调整完善救治措施，精心做好伤员救治，已组建善后处置专项工作组，采取一人一专班，主动联系对接伤亡人员家属，建立诉求收集解决的闭环工作机制。总台记者李彦军今天也来到了伤员所在的医院，了解救治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伤员呢是分别送，伤员我们了解到啊都是轻伤，那更多的伤员呢是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那比方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五号病房里面三张床位，最里面的第15号床位呢就是一名来自这个爆炸现场送过来的这个伤员，他是28岁左右，他当时事发时在这个办公区域，因为这个受到爆炸的这个冲击呢，像石头等一些碎片呢就冲了过来，然后造成了他的左脚有一个骨伤。那昨天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也是专门进行了清创啊、消毒啊、包扎等一系列的这个救治。那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平稳的。爆炸发生之后呢，湖南省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省市县三级联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从省市调集了专业的救援力量，对现场获救的人员进行救治。
0: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对于这起事故，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年已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2026年1月16号，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日常安全执法检查中，于该企业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查实严重违规作业行为，作业人员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规定，将工业高氯酸钾强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进行混存、混称、混装作业。根据国家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强制标准，氧化剂与还原剂属于严格混存物料，二者混合后，即便遭遇轻微摩擦、碰撞、震动，都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对此，2026年2月9号，浏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的处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操作，全面彻底整改同类安全隐患。2026年3月10号，浏阳市召开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行业典型安全隐患，层层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华盛烟花厂相关负责人参会，并现场签署安全生产承诺书，郑重承诺全面整改存量隐患，严格执行安全作业规程，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自5月4号19点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

0: 方新闻有观点。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民航、公路迎来了集中返程高峰，各地各部门也是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我们先来看看上海，铁路到达客流持续攀升，如何帮助旅客出行畅通，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安全高效。总台记者陈阳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我们马上连线他。陈阳，帮我们讲讲上海虹桥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上海虹桥站的到达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但我身后依然是人流如织，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密集啊。那大家带着自己的行李，步履匆匆，但是整体啊都是稳而有序的。那根据铁路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铁路上海站今天预计到达旅客量将突破80.8万人次，也就是比去年同期要增长了约11.1%。接下旅游返程、探亲回沪以及节后返港等主要的客流，铁路方面也做足了准备来保障大家的行程顺畅。那就好比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旁边就是出站口，这里就增设了志愿者来做好大家的问询指引以及重点旅客的帮扶工作。那我刚刚也了解到，今天一共是有62名志愿者在进出站口以及站台、电梯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为大家做好服务。那尤其现在是晚上，返程的客流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很多旅客担心是否到达时间太晚，公交还有这个地铁会停运呢。那今天上海地铁和公交也并从原来的候车室内改到了站外，那这一改变也实现了免检取物，失主不需要再次安检进站，可以随到随取。当然位置变了还不够，效率也得跟得上。那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12306 APP 来登记信息，那工单也会同步到车站，工作人员就会尽快联系失主并确认领取的方式。那我也想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客流比较密集，一定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的物品，避免遗漏。那在出行的时候也要再次核对好自己所乘列车的具体信息，避免走错延误时间。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主播。
0: 好的，陈阳，这些提醒对于我们的大家的出行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另外，我们也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东北地区大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京哈、沈嘉、沈大、盘营、长浑等高铁线路采取限速运行措施。受此影响，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京哈高铁、京秦高铁、北京铁路管内部分中道折返旅客列车晚点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民航方面，陕西的西安机场也迎来了最后的客流返程高峰。我们现在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那目前西安机场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数据啊，西安机场今天全天计划执行航班1000架次，截止到19时呢，执行航班673架次，占全天执行航班67.36%。其中国内航班658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5架次，国内方向主要集中在华东跟东南方向，国际航班呢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方向，剩余327架次，其中国内航班311架次，国际地区航班16架次。从五一假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五一假期发送的旅客量相比平时增长了约20%左右。那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
0: 是不是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
2: 是的，面对客流增加呢，西安机场加密了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同时呢也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那除此之外呢，旅客当中有一些群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初次乘机、还有老年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旅客。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呢，机场推出预约送机、引导帮扶等专属服务，让大家出行更加舒心。那另外呢，机场航站楼内还配备了上100间的母婴室，内设独立哺乳区、婴儿护理台、婴儿床等设施，为携带婴儿出行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那么西安机场还结合航班运行量与旅客流量流向变化，强化保障信息收集、资源调配、现场态势感知以及应急指挥调度能力，优化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开放方案，灵活应对客流变化，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阮超。根据民航局预测，

0: 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超230万人次，可以看到不少旅客返程携带了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民航对随身行李有明确规定，除了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禁止携带之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三超行李，也就是超大、超重、超件数的行李。航空公司值机柜台呢，通常配有自测工具，能够放入测量架的行李箱的尺寸合格，旁边也有秤可以称重，旅客可以在安检前进行自测，超出标准的行李请大家尽早托运，避免在登机口因为不合格而二次办理托运。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公路方面，京津冀区域今天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河北环京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帮我们讲讲目前河北高速公路的车流情况。
1: 路面上的车依然是不少的，那么出行车辆持续中高位运行，尤其是往进京方向的主干路网以及主要收费站口呢，出现了缓行的现象。那么河北高速7点钟发布的最新路况显示哈，黄石高速石家庄段、京港澳高速保定段、还有金石高速廊坊段以及京哈高速唐山段等等车流量都比较大，那么部分站口呢也临时采取了间断放行车辆的一个措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那么目前呢，北京以南的河北各高速站口啊，在根据流量间断放行小车上道。那现在呢，离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结束还有几个小时，人们呢还在加紧返程，预计呢到晚上10点之后返程高峰会趋于平稳。那么河北交通部门预计呢，这个五一假期河北高速公路的总流量大概能达到2033万辆，日均呢首次突破400万辆，同比增长5.4%。
0: 确实通行的压力不小啊。那么对于返程高峰，河北采取了哪些措施？
1: 那我们了解到呢，京津冀的交通部门联合制定了一路一测的疏堵保障方案，在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免费期间呢，免通车道全都抬杆放行，尤其是高峰时段确保开道率是100%。同时呢，为了满足越来越多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啊，河北在高速公路上也是配备了充足的充电枪，尤其是一些大功率的枪啊，基本可以实现5分钟快充、15分钟满电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车流量大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呢，还投放了一些移动充电车以及便携式的充电枪，来随时为排队车辆现场应急补能。那么河北交警也提示呢，夜间行车呢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减少这个变道超车，尤其是在途经拥堵缓行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随意的加塞儿穿插，更不要占用这个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啊，那就从前方绕道前行，严禁急刹车，甚至是倒车逆行的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曲冠华。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返程的朋友，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和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时段是截止到今天24点。这个免费时间呢，指的是开出高速出口的时间。如果不能赶在这个时间点开到一部分，千万不要为了抢这个免费的时间点着急开快车，咱们还是安全第一。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各行各业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邮政快递这个领域看一看。最近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的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面能够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地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变得更便捷？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到各地去看一看。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0: 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2: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
3: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0: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4: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0: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
5: 妈，就是谁去谁住，就是不用排队，让他总体来说很好。
0: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6: 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7: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8: 这些变化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从智能分拣到无人配送， AI 的深度应用让包裹跑得更快更准，成本也更低了。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农牧民也能够享受便捷的寄递服务，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也正在缩小。人工智能带来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5: 淮北风物

0: 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使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设想一种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因为生病住院了，公司突然就通知调岗，从核心岗位调到边边角角。那作为普通人，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认倒霉接受呢？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其实我们比照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本身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一种管理行为，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不能单方随意的来调岗？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怎么来认定？劳动者遭遇了违法调岗被迫离职，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10: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
9: 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11: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加班熬夜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12: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11: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13: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
14: 罚，可以扬眉吐气啊，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
15: 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
11: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

0: 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1: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但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免除违法调岗的免责事由的。
0: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3: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
4: 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卖掉房子，断了和同学同事的联系，瞒着家人一度放弃治疗。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0: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1: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5: 那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其实对用人单位来说，法律禁止随便找个借口调岗医疗期的员工，那调岗患病员工需要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呢，被违法调岗仍然要坚守岗位，理性维权。在调岗这件事情上，用人单位确实要合法合规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
6: 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反封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四号，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此举也引发了美伊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有另一套说辞，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的观察。
7: 五月四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台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

0: 后，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当地时间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写道，我们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忍受的，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么伊朗国内，
2: 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所谓的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加剧。
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围绕海上通道的博弈正在迅速升温，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与通行问题已经成为了当前美伊博弈的核心。中东地区局势和全球能源稳定仍将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另外，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表示，两艘玻璃钢商业舶

0: 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0: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几天呢我们都花了点时间跟您聊了聊我们这一行。来节目里面的人呢都是年轻人，00后或者95后，讲的行业和职业体验呢也可能都是年长的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今天我们也请一位年轻人带我们去走进一个新行业， AI 架构师。AI 大模型大家已经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亲切了，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 AI 训练师、数据采集师等等一批科技感十足的新职业也正在涌现，成了很多年轻人就业的新赛道。而 AI 的相关新职业也更细分了，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开发、训练、调优、运营、监控等等环节，相继催生了像智能体训练师、智能体运营师、场景架构师等等新职业。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实操型的选手，带我们去看看 AI 架构师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来认识 AI 架构师王亮，他在江苏任职于一家在做人工智能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今天其实跟王亮来聊我还有点忐忑啊，因为我对 AI 架构师这一行真是一窍不通，所以我首先先做点功课，我去问了几个 AI， 他们跟我说的大概意思啊是说 AI 架构师是 AI 领域的总设计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16: 这个说法大体这个大技术的框架呀，选择适合的这个方案呀，主要的那个把控成本，同时还要把这个落地的项目啊控制一下它的这个安全和风险，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方向把握好，把成本把握好，把安全风控把握好。
15: 所以说这种 AI 架构师作为总设计师，他是不是一般来说只解决大问题？
16: 那也不是，我们其实不用去区分的这么明显。经常给大家培训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去说 AI 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因为你把 AI 看成了是一个工具，你在用同样的 AI 跟我用同样的 AI， 我们俩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把 AI 当作是人一样看待，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亲朋好友，我会把它当成是我的家人同事，我们俩的这种关系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交流，那么我们俩的这种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实际上现在的 AI 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之前工具化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范围和想象。
15: 那能不能具象化的给我们讲讲啊，您跟 AI 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个我很钦佩，因为我们普通人工作其实普遍用上 AI 了，但是呢我像您讲的，我还是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用的，但是我理解 AI 架构师你们是去架构。

0: AI 的。那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比如说用它干什么呢？
1: 咱们先说一个结果，就比如说现在咱们的 AI，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那你一定会框死了你告诉他要怎么做，这是咱们人的一个行为和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不能说一些违法的事情，你不能违反数据安全的事情，这个大框架只要框好了，必解的东西让 AI 自己去自由发挥，而不是说你进一步的再给它去列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有一个框架，框架的规则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提示词通用指令。提示词通用指令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一个上限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数量的上限，那么AI 对于理解你给他下达的这个需求和任务的时候，他就会使你的这个收益率啊会越来越低。所以我给到这个指令提示词一般来说是不会超过150个中文字的，如果你一旦超过了这150个字，那么你的收益率以及 AI 抓住你要做这件事情里面的这些重点，它就变得没有重点，变得会非常散，直接影响到你的结果出来的就跟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这个可能还真的是AI 架构师和我们普通人视角上的不一样啊。而且我看你们公司讲的一个理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你们讲到说呢是强调 AI 和人类创意的双重驱动，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算是愿望还是确实你们是这么实践的？我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1: 双重驱动的话，其实总结到刚才我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就是你在跟 AI 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多的其实就是选择，因为 AI 它会给你一些选择题。当然我也经常跟同事们讲，我说如果你要是有选择困难症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用 AI 可能就未必的用得特别好。 AI 会经常会给你求你，它对于你发动指令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反馈，但是这个时候呢它也不是特别确定，它需要你再确定一下。那么我在我的日常工作过程当中，就要告诉他呀，否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往下做。当然你也可以回答，我也不知道，请你帮我拿主意。就像我刚才的这种对话，是不是就是一个像跟人一样的对话？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帮你来去拿主意，帮你来去在他所理解的这个范围之内去优化，或者是去优先选择哪一条可以继续往下执行的这些任务。所以面临最多的就是选择，
0: 而且这个选择其实从方向上来说，但其实 AI 这个方向盘有一部分它也攥在手里的。
1: 没错，因为我们在定方向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要出一个计划，取决于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用什么样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平台。我们作为 AI 架构师，你首先你要学会使用不同的 web coding 的这个人工智能代码编写，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用智能体让 AI 去干活。你肯定要先选择也就是计划模式，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切换到计划模式，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在这个计划模式里面了，那么它会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计划主标题是什么，然后列出一二三四五六，同时还在给你画一些这个流程图，画一些甘特图，然后还能够告诉你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最小行星验证的 MVP 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先把这个计划调得 OK 了，这个时候它才会去转到 Engine，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体模式，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干活。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第一阶段要实现哪些，说您身边还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需不需要我告诉其他的同事，要让他们来一起来协作，然后我把对应的这些同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说明文档再准备一份，再告诉他们，便于你后续的这个项目的落地，很智能的。
0: 对，哎，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大家所习惯的说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让它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我也好奇，王亮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在做这份 AI 架构师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我跨行挺严重的。我呢，最初的时候我是学音乐的，学大提琴和架子鼓的。然后后来是做了游戏研发，逐步的从这个游戏研发，再到虚拟现实，再到增强现实，然后再到这个 AI， 一步一步这样过来。
0: 像我们现在在做 AI 架构师，你了解到更多的同行一般是什么样的背景？
1: 一般的话，基本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程序背景的，有一定产品设计背景的，或者是具备有一定软件开发能力的这样的背景。咱们就拿实际的案例来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客户就是这样子的，他在你旁边跟你说了，比如说大概说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需求，一定会问你是否能实现，大概需要多少样的成本和时间，明天能不能实现。那我一般会告诉他，我说我把你的这个需求整理一遍，不用等到明天，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你一个 demo， 如果您觉得满意的话，我们再下来再会进行到正式开发。现在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0: 但是确实 AI 颠覆了我们很多工作现在的状态，也改变了大家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很多

0: 多岗位的普通人都会有这个讨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就被 AI 取代了？但是我在跟王亮聊的时候，我又在想啊，那 AI 架构师是不是永远没有这个烦恼啊？
1: 普通的重复，普通的这个流程化的工作，我认为你做的这个工作本身就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结合复杂的业务，是需要进行各种各样处理复杂的问题，非常考验这个人他的综合经验和判断能力，那我觉得 AI 的话它是很难去取代你的，取决于你的这个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当然不要说现在 AI 能不能取代人了，我们公司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替换掉20个人，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程序员。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如果你的这个价值没有说像一个连程序员都不是的一个人所产生出来的价值还要大的话，那你很容易被取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嘛，叫做 OPC 嘛，一个人一个公司，我一个人就能做。淘汰的是你不善用语音 AI， 你不会去控制 AI， 你不会去跟 AI 交流的这帮人，而不是说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思维，一直都是我自己要去码代码，一直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一些固化的思想。我觉得淘汰的是刚才我说的是这些人。
0: 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全新的领域，求新求变确实是大家一致的追求。那么 AI 架构师的逻辑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花里胡哨，怎么和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搞好关系和合作，我觉得这也是王亮的讲述给大家一个小启发。我们都可以不只把 AI 当工具，我们做合作伙伴，没准也可以像 AI 架构师一样开发出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6号，预计多部门将发布5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明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明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五一假期乡野农耕手工体验成了亲子出游新潮流，插秧捉蟹田间劳作能不能增强孩子的专注力，塑造健全性格？手工体验能不能舒缓疲惫，调节大脑状态？假期结束怎么帮他们收心回归学习生活？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3: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4: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5: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6: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2: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
6: 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0: 众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
2: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

0: 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2: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会议，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3: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4: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在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会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0: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

0: 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
3: 福利券即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
7: 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

0: 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
2: 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
3: 成本。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4: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5: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 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 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组最后一轮比赛中， 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比2总比分4比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 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试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 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今天起到8号， 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亚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 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 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里

0: 因求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保，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总台记者直击，截至昨晚已开展5轮线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炒起来？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释放怎样的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湖南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61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截至4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超过8620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6292亿元，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7.58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的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施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天早些时候说，美伊停火还没有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
2: 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4: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5: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
1: 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情形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
1: 事故发生之后，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接受救治。
2: 又一夜过去了，伤员的救治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大家都非常关心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目前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在送医的61人中，重症6人，轻症55人。经过手术和复诊，目前伤员总体的病情是稳定的。事故发生后呢，当地紧急调度了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现场会诊，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涉及重症、烧伤、创伤、骨科、呼吸、胸外、神外等学科，针对稀有血型的伤员紧急调度匹配血液，保障救治。目前呢，长沙血液中心血液库存可以应对救治需要，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持续增调，同时已经协调部省级的医院做好了接诊的准备，随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另外，在昨天长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介绍，接下来卫健系统将继续全力做好医疗救治工作。一是实施分级分类精准救治，结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指导意见，对重症伤员持续加强重症监护，多学科联合诊疗，对轻伤伤员规范开展后续康复治疗，常态化跟进伤员及家属心理状态，持续做好情绪安抚和心理慰藉。二是强化医疗救治兜底保障，开通医疗救治绿色通道，统筹调配全市的床位、医护人员、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随时备勤待命，随时增补救治力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高原。
1: 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

0: 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更多有关现场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 昨晚9点，事故救援现场灯火通明。记者看到，在强光灯下，钩机正在进行险情排除作业，搜救工作仍在。
2: 现在正在进行搜索作业，进行一些废墟的一个清理，然后还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排除它下面会有一些危险物。它其实这边都是生产的车间，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爆炸。黑火药库和白火药库在这边靠近北面的一个方位了，那两个火药库没有发生燃烧和爆炸的。
1: 王子恒对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是被派往现场的第一轮救援力量。刚赶到时，事发现场一片火海，车间内不时传来爆炸声。完成现场的侦查以后，灭火和救人迅速展开。
3: 我们到来之后啊，这个全军指挥部先对现场啊进行一个重点部位的一个侦查，划分了这个爆炸的核心危险区域啊，以及这个我们的重点保护区域啊，以及我们的需要救援的一个操作区域，然后呢根据这个分区，我们进行了这个任务的一个统筹啊，主要还是以灭火和救人为主。
1: 王子恒说，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
3: 显得白药、黑火药之外，它也有成品的纸箱、纸盒，它的一个包装啊，所以它的燃烧物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厂区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范围和及搜索的面积还比较大，对我们持续作战指战员是一个考验。
1: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就是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确保了我们的所有的流程和行动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记者昨晚离开现场时，搜救工作还在进行中。
4: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6: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7: 珍藏十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颖、傅佳欣的报道。
8: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5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9: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聚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

0: 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1: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2: 我的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3: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式。
4: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5: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6: 再来看看商务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了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 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7: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1: 宁纳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纳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
1: 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5: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9: 体验经济新引擎。
10: 说到江西南昌，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八一广场的庄重，还是滕王阁的诗意，再是万寿宫的烟火气呢？这些传统地标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可是您知道吗？最近南昌城里又冒出了一批新的玩法。
6: 戴上 VR 眼镜就能够穿越到千年古墓当中去探秘，坐进球幕影院啊，就可以飞越祖国的大好山河，还有对着特殊定制的试衣镜挥一挥手，衣服就能够穿在身上随便试。那这些以前可能只是在限定体验的场景，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南昌的市民和游客的新的打卡点。
10: 从买买买到玩玩玩，从逛商场到沉浸式打卡，南昌正在加速拥抱数字经济。这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如何让传统产业？记者康玉峰一同去往南昌实地感受一下。
11: 陈一帆是一名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今天由我带大家一起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其实海昏
13: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3次了，以前呢就是

0: 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1: 对，今天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0: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2: 哎，大家小心点，别撞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0: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些那些金
3: 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4: 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3: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飞越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穿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6: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7: 西藏吧，去达拉斯，
8: 没有高反，
9: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
6: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
3: 是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物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10: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像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3: 李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10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11: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12: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啊，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11: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
12: 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 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
3: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

0: 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头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1: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咯、线上推广咯，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咯，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0: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2: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那个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